0: taken another step forward. It has shifted from providing care to creating opportunities, allowing retirees to once again play a rol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1: 就业超市就是我们就是帮助居民来到这里能够在我们基层的社区能够找到工作。我们现在不是光帮这种适龄的这个中青年人找工作，我们也同时也帮助老年人在他们退休的之后有一份收入，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一个就是很便捷的一个工作。这个就业超市当时创办的初心就是让所有的就是我们居民们能够找到他想要的相应的工作。然后我们对于一些老年人，比如说我们现在退休在家的一些很多的老年人，其实你说他年龄大吗？他不大，他只有60多岁，对吧？然后他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零工就业的岗位。
0: The job matching system here uses AI to match jobs based on people's skills. For older adult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smartphones,They can fill out their information on paper, and staff will help find suitable jobs for them.
1: 那么他们就可以，比如说老年人来到这里，不光他可以在这里开展活动呀，跟一些阿姨们或者是叔叔们一起，是吧？聊天，在聊天的同时，娱乐同时，他可以做一些这种零工的这种手工活，然后可以做到随做随走，然后多拿多得的一个场景。就是大家相当于我玩的同时也可以拿到一份收入，就刚才大家看到这个手工花，他们在编这个手工花是不是很简单，但是这个花编起来是很漂亮的，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第三方进行一个义卖，那么它也可以一个多少钱，比如说我们的线管是一根几分钱，我们的包包编织的成品也其实也不贵，也只要几十块钱，我们社区也会帮他找出相应的出路销路，让他们能够这个产品做出来有销路，他们也有收入。
0: This center provides jobs based on local residents' skills and orders from companiesThe work includes knitting bags, making flowers, threading electrical tubes, and sewing zippers onto clothes. The key concept is to bring jobs right to people's doorsteps. Many older adults still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work far from home.
2: 我觉得老年人做这个应该比我厉害。
1: 因为他们的心其实都很细的，老年人。
2: 对，因为老人他比较有耐心，比较心细啊。
1: 对对，
2: 我感觉我有一点浮躁。
1: 不要一分钟。对对，你看我们就是随便刚刚一搞，这一束花就出来。
2: 阿姨说她一分钟做一个，我觉得我10分钟都做不了一个。
1: 她一分钟还不止做一个，你看，我们就，而且还可以搞各式各样的颜色，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再一包起来就是一束花。
3: 哇，林阿姨你在做什么呀？这是什么？
4: 编篓子。
3: 篓子？
4: 是我们的兴趣，
3: 兴趣爱好，
4: 锻炼的大脑。老人免得得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3: 是的。
4: 再一个，我们武汉人有这个敢为人先，敢为卓越。所以我们老了能够为社区为这个地方能够做一点微小的事情，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3: 任阿姨呢，她是武汉的，然后她今年74岁，然后她是去年开始接触这个的，然后我刚刚问她，为什么想做这个呢，她说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且还可以交朋友，然后还可以锻炼她的脑力，
4: 大脑，免得得老年痴呆嘛。
3: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好玩嘛，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老人他们退休之后在家里没有事干，然后我们国家就会做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开心的玩，还可以在这里交朋友。
4: 还多少有一点收入嘛。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我们
3: 比较有兴趣啊，
4: 都感到
3: 就是说是在这里他们可以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就是说呢老了之后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点快乐，然后呢还能赚到一点小钱，然后有一点收入，能够开开心心的。
4: 对，我们自愿的，自己组织起来的。
3: 但是那些活动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4: 主要负责我们这一块的就是那个袁小丽
3: 啊，
4: 这些东西的积蓄都是他从网上收下来。